上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映照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

0: 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

0: 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1: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2: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3: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4: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7: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8: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

0: 会有一个发射前的松弛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捷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检摇旗等

0: 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4: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0: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

0: 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8: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 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

0: 化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几海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3点起将进行多项对决。其中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将对阵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混双决赛，中国组合朱一俊、李倩将对阵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将对阵日本选手山口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西南部、

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用减重直接进港，40万吨级矿石船今天停靠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通航新突破是如何实现的？
1: 伊朗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长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主要进行超大型矿石船舶的服务保障。
1: 此前受通航条件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但就在今天，长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即将靠港卸货。在现场观察，这艘船究竟有多大？那以此为新起点，常态化满载靠泊对于唐山港具有哪些现实意义？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海玲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头。这艘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呢，已经在今天早上7点多精准的靠泊。虽然今天天气并不好，正在下雨，但是呢它还是在预定的时间内进入到了泊位。那这艘大船究竟有多大呢？我想告诉大家，它的船长是360米，宽是65米，甲板的总面积呢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拖轮和这艘巨轮同框的时候，还是形成了巨大的体量的反差，人和车在它的面前都显得非常的渺小。那我站立到这儿可以用仰望来形容。那现在在船头的位置呢，显示了这艘船的吃水深度是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在水面之下船的高度还有7-8层楼那么高。而它满载矿石的运量呢，可以装满6000多节货运的火车的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矿山。主持人。
1: 嗯，好的，杨海玲。
0: 嗯，那这么庞大的一艘船靠泊需要哪些条件，又需要哪些部门协同作业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杨海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3: 体型庞大、载重达40万吨的巨轮漂洋过海抵达港口锚地后，想要顺利靠泊码头是一项高难度的海上作业。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洪元介绍，水深30米左右的深水航道是巨轮靠泊的基础前提。
4: 整个进港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深颜色的整个渤海

0: 湾的深水的航道，它的水深都在30米左右，这样的话为这个40万吨的船安全进港就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保障措施。
1: 40万吨巨轮进港期间还需要哪些协同配合呢？于洪源说，海事部门会提前对航道周边的船舶进行清场疏导和预警提醒，确保船舶在近3个小时的进港全程中，航道两侧水域清爽无干扰。同时，全程联动护航船、拖轮及引航员3方力量，保持实时沟通、协同配合。在进港作业的3个小时里，持续向船舶动态推送气象等实时信息。
0: 因为咱们5月份这个季节短临的雷暴天气比较频发，我们通过超大型船舶成潮的系统，每时每刻都与40万吨船保持着时刻的联系，不间断地为这条船推送一些天气啊、水文的相关信息，保证在船舶靠泊航行的过程当中绝对的安全。
1: 在满足全部通航安全条件后，巨轮正式开启靠泊流程。和普通小型船舶不同，40万吨巨轮在距离码头还有一段安全距离时，即便关停主机，船体仍会依靠巨大的惯性持续向前滑行，很容易出现船体走位偏移、触碰码头、剐蹭港基等安全事故。唐山港引航站副站长贾伟介绍，这个阶段控速是关键，最后10多米的距离，速度可能比蜗牛爬行还要慢，必须通过多艘拖船协同作业，合力控向。
2: 船舶距离码头10多米的时候，是整个靠泊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是最危险的阶段。这一阶段，我们会对船舶移动速度卡得非常严格，基本控制在每秒3至5厘米，比蜗牛爬行还要慢。看似就10几米的靠拢距离，往往要耗时几十分钟才能完成。
1: 40万吨船舶的惯性太大，海上稍有风浪、水流变化都会扰动船体平衡，只有保持超低速才能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等到全部缆绳带紧紧固，船体平稳贴靠泊位，各项安全参数核验全部达标后，船舶的靠泊作业才算圆满完成。
3: 40万吨级巨轮今天靠泊卸货。那与此同时，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也正处于工程的收尾阶段，并已完成设备空载试运行。一卸一储同步推进，开启了我国大宗商品海运直达储运一体的供应链保障新模式。那这么大量的这个铁矿石到港，港口该如何高效运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杨海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大家看，现在抓斗落下去了。
1: 在巨轮停靠的码头上布置了6台巨大的卸船机，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装卸部副部长杨庚介绍，司机师傅们利用装置能精准高效地完成卸货。
4: 我们的司机师傅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抓起40多吨的铁矿石，将近2辆大卡车的装货量，再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后面的堆场。我们的皮带机的作业能力的话是9000吨每小时，也就是每秒最快可以将2.5吨的铁矿石送至堆场。
1: 卸船机的卸船作业只是第一步，这些从船上运下来的矿石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世界，调度疾控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眼睛和大脑，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走路径。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调度室主任宋涛介绍，在这套系统的助力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
5: 我们的大屏每一个闪烁的一个图标都代表了我们一个大机设备，我们有卸船机、皮带机、堆起料机、装车楼、拼车机，一共有10几台大机设备，还有几十条的作业流程，我们所有的作业调度都在这个大屏上统一来指挥。
6: 这套系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作业都汇总在了我们疾控室来统一调度，能够节约线上的一些资源，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调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高。
1: 从港口出发，我们跟随一条长达3公里多的运输皮带来到堆场，这里只有机器运转的低沉嗡鸣，几乎看不到人。巨大的堆取料机正在自己挥舞着臂膀取料，而在另一侧装车楼下，一列火车缓缓移动，矿石正以惊人的精度注入车厢。杨庚介绍， 这套堆取料。

0: 机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通过激光雷达扫描堆场，会自动规划行走路线，调整斗轮转速，实现定点定量取料，让这个无人区实现真正的高效配合。
1: 想让我们作业一列55节的车厢，整体需要3.5小时左右，其中司机的作业时长大概在110分钟。当时的作业条件的话是比较的艰辛，也有一定的粉尘。经过设备的自动化升级改造之后，现在我们的装车的时长缩减至了2.5小时，因为我们实现了装车平车一体化，能够达到边装边走、即走即停的效果，整体的装车效率提高了28.5%。
0: 40万吨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卸船、输运、堆取、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运转。世界第二大港唐山港正在为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畅通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0: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0: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1: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那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可能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

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呢

0: 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那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1: 黎以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余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2: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1: 该办公室在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2: 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5: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等你来。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0:00。

0: 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第二天早起，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上上手机支付买了红裙裤。今晚我还要跳舞，
1: 今晚我要跳舞。
0: 好消息，让人欢欣鼓舞，很快村外就要通高速，
2: 15分钟到城里，一路畅通无阻。

0: 第20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1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8: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福州新闻广播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9: 分散性强降雨为主，局地雨势强。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是河北中部、河南、湖北、苏皖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累计降雨量大，建议公众外出时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今天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这一主题深刻指明，具备抗冲击、可自愈、高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支撑经济稳定、保障民生服务、维护社会运转的关键命脉。当数字生活全面融入日常，娱乐、社交、工作、学习高度依赖网络，不掉线、稳得住、用得好已从体验诉求升级为全民刚需。2026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开幕大展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首博历史之最。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当地时间16号，以军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而扶残助残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是的，从热火朝天的足球赛场到居家无障碍改造，从灵活就业的暖心港湾到为听障儿童扣响有声世界的教室，各地都在以实际行动关心关爱残疾人。
1: 我们先到福建看一看。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已经结束了常规赛前三轮的激战，这个周末第四轮比赛烽烟再起。

0: 除了赛场上球员的拼杀，看台上球迷的助威，很多人也关注到闽超赛事当中残疾人的身影。我们现在连线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唐龙波，闽超正在进行啊，残疾人朋友都以哪些方式参与其中了呢？
1: 好的，主持人，在闽超联赛的赛场上，残疾人朋友的身影格外亮眼。联赛开幕式上，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看到组合带来了原创歌曲《让世界看到》，配合满族运动员训练画面，用激昂歌声传递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点燃全场氛围。在过去的5月10号闽超第三轮福州主场迎战蓝屏队的比赛中，福州市蛮校在校生、中国男子蛮族国家队小将袁子琪受邀为比赛开球。这位2009年出生的福建少年，15岁便代表国家队出战 IBSA 世界盲人足球大奖赛，助力球队斩获亚军，创下国家队最年轻的出场纪录。不久前，他还随中国盲组队在2026年 IBSA 盲人足球亚锦赛决赛中1-0力压日本队，第8次登顶亚洲之巅，成功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用稚嫩却坚定的身影展现了福建盲族的薪火相传，也让绿茵场成为残健融合的暖心舞台。
0: 那么推动残健融合，闽超联赛的各个赛区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在闽超联赛中，以足球为纽带，联动全省各赛区打造体育加公益的融合场景。像龙岩、漳州、福州、莆田、宁德等各赛场的周边都有设立的残疾人文创义卖展区，展出了客家刻字、手工编织、文创挂件等各类残疾人的手工作品。另外，孤独症青年、残障创作者们亲手打造的义卖品兼具了匠心与温度，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选购。从特色公益市集到爱心义卖摊位，赛事借助自身的人气为残疾人搭建了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用点滴善意打破隔阂，让残健融合理念深入人心，也让八闽赛场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包容。主持人。
0: 好的，唐龙波。
2: 除残助残在热门赛事的现场，更在日常生活当中。江苏各地通过一系列服务保障举措，不仅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也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3: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南京市残疾人基本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2026版等4项政策文件，覆盖基本服务、基层融合、关爱帮扶、居家托养等关键领域，同时推出年度孤独症人群全程关爱服务5大行动，为孤独症群体搭建全周期关爱支持体系。南京市残联宣传文体处副处长曹迪介绍，行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被动发现转向主动筛查。
4: 我们依托的像科医院啊、儿童医院专家，对0到6岁的儿童进行这个孤独症筛查，做到应筛尽筛，帮助这个孤独症儿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前呢，家长发现异常现象啊，才带到医院去。现在呢，是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小学1年级筛查。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对大龄的孤独症人群跟踪和回访，为他们今后的教育、就业提供一些数据支撑。
3: 重度残疾人的居家环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淮安市残疾人联合会聚焦残疾人居家生活痛点，开展家庭无障碍升级改造，涵盖家电、厕所、洗浴、床铺、远程监控等多个方面。残疾人家属李春玉。
5: 宿舍很方便的，因为他也不能住，住到危险站他就会倒了，然后他要有这个户口啊，就可能把他撑住了。
3: 苏州昆山市花桥镇通过搭建花语同舟救助平台，培养专业救助顾问，为残障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一大早，花桥社工站的救助顾问来到72岁的独居老人陈国良家中，老人双目失明，生活多有不便。救助顾问每周定期上门，帮他采买物资、打扫卫生，陪他聊天解闷。这份陪伴让老人倍感温暖。
6: 星期四送菜嘛，礼拜六都过来帮我掏掏卫生间，还有小朋友陪我聊天。一个人太孤单了，有他们在帮我做事好多了。
3: 救助平台形成一人一档、动态跟踪、多维联动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破传统重物质轻精神的帮扶模式。目前团队共有15名专业救助顾问。

0: 已累计帮扶超1800人次。花桥民政服务站常务副站长陈慧敏：
1: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深化这种政府搭台、社工赋能、专业的救助顾问服务的，形成合力的帮扶救助的模式，然后也会去整合一些社会资源，彻底实现我们的救助帮扶从兜底输血走向精准赋能的模式。
2: 视线转向辽宁，辽宁大连推出一系列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帮扶和创业扶持政策，同时还有多家辅助性的就业机构为特殊群体提供灵活就业的暖心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贾铁生。贾铁生来介绍一下大连市在帮扶残疾人就业方面的具体举措。
3: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对于残疾就业困难人员呢，大连市给予社保补贴，向普通人员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的30%予以补贴，那残疾人呢提高到60%。那如果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呢，社保单位缴纳部分可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6个月。还有公益性的岗位安置的人员呢，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230元每月发放岗位补贴。那高校毕业生方面哈，像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呢，社保补贴达到60%，最长呢可以达到24个月。像低保、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可获得20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那到基层服务岗位工作的呢，每月补贴3200到3500元。另外呢，还有三支一扶计划，像创业啊也有支持。那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以达到30万元，财政贴息50%。另外呢，离校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场地补贴每年达到8000元。总之呢，从找工作有补贴到招工有奖励，覆盖面呢非常广。另外呢，辅助性就业啊，专门服务那些难以进入普通劳动力市场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的人员，工作时间和强度和报酬呢都更加的灵活。比如有烘焙坊，吸纳精神残疾人做糕点、礼盒定制。还有一些手工坊，吸纳智力残疾人呢，制造手串呐、创意文创产品，还有做手工皂、香薰蜡烛等等，还有参与洗车服务等等。那么目前呢，大连市共有9家这样的机构，这种规模啊，这种模式呢，让残疾人朋友呢，在受保护、有支持的环境中实现劳动价值。主持人，
2: 好的，贾铁生。
4: 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杭州市萧山区残联锚定民生核心，聚焦就业与康复两大关键领域，用行动为残疾人筑牢幸福的基石。具体情况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5: 43岁的杭州市萧山区林浦镇居民黄兰，有着大专学历和熟练的电脑技能。此前，他在一家应务公司做统计工作，因为公司搬迁和身体原因，2025年初他需要寻找新的工作，却因听力障碍屡屡碰壁。接到求助后，林浦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丁一很快为黄兰匹配了家访公司质检员的岗位，后来又根据黄兰的身体情况推荐了木业公司的统计工作，帮他顺利入职。丁一：
6: 他有2个小孩，他跟我说的需求就是一个想离家近一点，那么父母们年纪也大了，那么他一个还要接送小孩，那我有2个小孩我也要接送。女生啊，又要照顾家庭，又要有事业啊，所以我也对他感同身受。
5: 面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热心相助，黄兰十分感激。
7: 对，我很高兴，就是能够认识他。平时的话嘛，他反正就是在微信上面也经常跟我聊的，跟我沟通一下啊，对他还是挺感激的。
5: 针对残疾人求职信息不对称、岗位适配难等痛点，今年以来，萧山区残联等部门努力推动助残帮扶从输血转向造血。在萧山区影艺天使残健融合电商就业项目基地里，担任客服外包项目组组长的吴笑带领着一个30-40人的客服团队，为多家电商企业提供服务。吴笑介绍，团队成员都身有残疾。
8: 现在就是说来到这里之后，然后得到了很多经验，让我原本不敢想象的东西现在全实现了。这一份自信的话，它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
5: 对于残疾人群体， 康复

0: 是守护生命质量的底线。过去一年，萧山区进一步完善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体系，将符合条件的在训儿童给予每月最高3000元、每年最高30000元的康复补贴。某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高英表示，通过专业课程的指导，这些孤独症儿童进步明显。
1: 通过训练之后吧，我们有16个小孩就是能进入普校，还有就是9个孩童呢就是进入了那个幼儿园。家长跟我们老师的目标就是还能回归到普通学校。
0: 从就业岗位的精准对接到康复服务的科技赋能，萧山区残联副理事长徐莹说，残联将以靶向施策破解民生痛点，让每一项举措都落地有声，温暖人心。
2: 下一步我们残联将持续深化若有重扶实践，不断地完善一个服务体系，创新帮扶模式，让每一位残疾朋友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掉队不缺位。
3: 爱心助残不止在助残日这一天，河南有一项坚持了13年的公益行动，累计帮助1000余名听障儿童走出无声世界，走进普通学校。最近这项行动又获得了100万元的专项捐赠，用于资助听障儿童。具体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名听障儿童要走进普通的学校需要经历哪些环节呢？
4: 好的，那这个过程呢并不简单，其中的具体环节呢我是在郑州康源听力言语康复中心采访中呢才逐渐了解到的。在这所康复中心的教室里呢，每天都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智能发音，这是听障孩子们在练习说话。康复中心创始人张若梅介绍，以前社会对听障儿童的认知呢还停留在十聋九哑的偏见里，其实听障从来不是绝境，只要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这些孩子完全能和健全的孩子一样正常生活快乐成长。那第一步就是要让听障的孩子戴上助听器，人工耳蜗获得听见世界的工具，这就跟近视的孩子戴眼镜是一样的。那为了让孩子融入社会，那接下来就要靠专业的系统言语康复训练。张若梅说呢，康复这事儿呢就像小宝宝学说话，得一步一步来，需要漫长的陪伴和坚持。黄金期的科学干预呢能大大提高孩子的融合入学率，但很多家庭就倒在了康复的最后一公里。中国聋人协会曾经做过一项统计，聋校一年级时呢每个班大概有2-3个孩子，到5-6年级的时候可能会增加到7-8个，这是因为有在普通学校里跟不上进度而回流的孩子。对听障儿童来说呢，一旦中断康复，之前所有的言语感知发音训练都会慢慢归零，等一切要从头再来。主持人，
3: 帮助听障孩子打通走向普通学校的最后一公里，郑州都做了哪些探索呢？
4: 那这就要说到康复机构和爱心企业共同发起的听障儿童的救助公益项目百灵鸟行动。那13年来呢，爱心企业共捐赠超350万元，累计资助了1000多名听障儿童。那其中呢300多名孩子是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顺利进入了普通幼儿园小学就读。当年第一批受助的孩子呢，如今已经都上了初高中，和健全的孩子并肩成长。那张若梅也表示，百灵鸟听障儿童救助项目呢和一次性的捐赠不同，一次性的捐赠能解一时之急，但对于需要长期康复的听障儿童来说呢，这是远远不够的。那这个项目呢会全程追踪康复过程，确保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刚刚再次捐出的100万元之后呢，这个爱心企业也承诺，只要经营状况允许，那么将每年投入100万元。那这不仅是给了康复工作者的底气，也给了家长坚持下去的希望。那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参与其中，大家形成合力，久久为功，从而让更多无声的世界响起花开的声音。主持人，
3: 好的。
5: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成都一群特殊的奔跑者，他们目不见景，却从未被黑暗困住追梦的脚步。在志愿者的暖心陪伴下，他们走出家门，奔向绿道，甚至勇敢地站上了马拉松的赛道。10年间，这个黑暗跑团从寥寥数人扩大到近200人，每周如约而至的奔跑成为大家珍贵的相聚时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6: 每个周末， 一群视障乘客都会出现在成都地铁上，他们是成都黑暗跑团的成员，大家结伴搭乘地铁到青龙湖、锦城湖等公园，开启一场场奔跑。跑团成员欧兴华说，每次进入地铁站过安检后，他会搭着保安的肩膀进入无障碍电梯，再在护送下进入地铁。
7: 上地铁到出站都是这那个就保安带我们，太方便了。以前是不敢出门，因为是没办法出门，全靠自己家里面人带，没人带的话就不能出来。
6: 黑暗跑团成员以视障人士为主，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如今已有近200名跑者，大家分散居住在成都各个区域，每周一次的集体跑步是跑友们最期待的相聚。跑全程马拉松对普通人来说已是不易，视障人士更要克服重重挑战。好在每一位视障成员身边都有志愿者用一根细细的牵引绳将自己与他们相连。志愿者杨宇航说，这是彼此的成就。
8: 本来跑马拉松是一个非常难以坚持的事情，况且他们还是盲人，他们都坚持能跑。跑马拉松也是我自己的爱好，我如果能够把我自己的爱好发挥出来，能够去帮助他人，我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跑到最后，他们去享受安全完赛的快乐，我就享受帮助他人自我成就的快乐，所以我干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愿意的。
6: 从日常相伴的慢跑锻炼到一场场马拉松的赛道征程，追光者以奔跑为意，向阳而行。跑团成员张明先说，奔跑时他多次想放弃，是志愿者的暖心鼓励让他坚持了下来。
9: 在志愿者的鼓励下还是坚持下来了吧，我已经放心，就是自己不用操心，完全就是无缝连接，地铁有人送，有直接送到高铁，然后我们的志愿者也会一直陪着我们领参赛包住酒店，然后有一直起跑，都是无缝连接的。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奔跑，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出门。希望更多的残障人士都能勇敢地走出来。
3: 你在路口忙过吗？站在斑马线中央，左顾右盼，视线却被一米多高的绿化植被牢牢遮挡，只能凭借车流的响声判断来车的动向，过街时心惊胆战。安徽合肥聚焦群众出行的难题，规范路口绿化带的高度，严控安全视距，让绿化带降高，切实消除道路视觉盲区，守护市民的出行平安。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0: 随着气温上升，城市绿化进入快速生长期，部分道路旁的绿化植被生长过高过密，遮挡了道路交通视距，存在安全隐患。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园林工人正驾驶绿犁机对路口的绿化带进行修剪，高度被统一降到膝盖上下。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11: 在路口的斑马线两侧的绿犁啊，被统一修剪到了50厘米高，护栏呢也在关键的位置做了20米的渐变降低。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发现啊，过去很多路口绿犁和护栏太高了，挡住了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带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啊，有些家长呢需要常常探出头去看车，这样很危险。
10: 工作人员介绍，520是一套可量化可落地的安全标准，针对全区市政道路交口、人行斑马线、车辆掉头口等关键点位，对视线遮挡方向20米以内的遮挡物实施降高改造，统一将高度控制在50厘米，筑牢行人与驾驶员的视线交汇防线。修剪过后的绿化带，转弯车辆驾驶员能远距离提前发现过街行人，行人也能清晰预判来车动向。合肥市民陈国庆，
12: 现在我们走到这边路口呢，绿植都降低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开车的话都非常的安心。
10: 据介绍，降高修剪不是一刀切，而是逐步进行，让植株慢慢适应。目前当地已完成2500多处绿化带修剪。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11: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精细化的降高绿篱修剪了2500多处，大概有83000多平方米。中央隔离护栏呢，渐变的改造60多处，1400多米。 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用绣花的功夫啊，管好每一处细节，真正让市民出行更安心更

0: 放心。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下午好。
3: 你好李春，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的偏低。比如说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20度出头，随后的4到5天最高气温也都在25度附近，整体呢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随着最高气温的下降，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也会缩小一些，比如说明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温差也就是只有5到10度之间，这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能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左右，夜里的凉意呢将会有所减轻，那一早一晚呢穿一件薄外套也差不多就够用了。而降水方面呢，今后几天强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发展，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部、黄淮西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强，形成一条从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那在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的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的北部、四川的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以及海南东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量级的降雨。那尤其是在河北的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量级的降雨。到了明天呢，雨带将会向南转移，从黄淮到华南一带将会出现强降雨，广东、广西、贵州、湖北还有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呢还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就必须有大暴雨。后天这轮降雨过程终于会减弱，进入到收尾阶段，在江淮和江南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需要关注的是呢，这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同时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李春。
2: 好的，李可亮。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报告了2例来自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世卫组织认为，当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人口流动性高、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了病毒传播风险。此外，目前还没有获批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表示，将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8号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这个五月佳片连连，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4.52亿元。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40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孙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据日本方面消息，一名驻日美国海军士兵当地时间17号因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据悉，这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其对部分指控表示否认。索乃记者自菲律宾方面获悉，当地时间16号，菲律宾军方与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成员发生冲突，军方打死5名武装分子。菲律宾政府在5月17号对现场进行了清理。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足代表团乘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此刻提示，很多人觉得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但其实呢，打呼噜可能是睡眠质量不佳的信号，还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肥胖、咽部肌肉松弛等因素会导致气道变窄甚至闭塞，从而令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出现鼾声。所以睡觉时打呼噜的人其实是在努力呼吸，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改善打呼噜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减重、戒烟戒酒、规律作息、调整睡姿，也就是尽量侧睡，还有锻炼咽部肌肉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据了解，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的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被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此外呢，伊拉克的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的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展开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黎以方面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了黎以停火。

0: 火期限再延长45天，但是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之前呢，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了疏散令。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一个村庄，大量的居民呢被迫逃亡。以军16号还发表声明说，15号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的以色列控制下的一个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了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的士兵受轻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的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鼓励。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对阿方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
1: 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美关系推进存在问题，进展艰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俄阿两国元首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及伊朗周边危机局势，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双方指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对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表示满意，并商定继续保持接触。通话中，普京还对阿联酋方面在乌克兰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谈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否会有新接触时称，可能会有，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里亚布科夫指出，两人讨论的将是最大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而这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推进，目前进展艰难。他同时确认，俄美对话拥有多个渠道，双方在高层和行政部门层面的接触相当密集，持续不断。
0: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入盟进程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围绕防务援助、乌克兰入盟进程及国际事务协调等多项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俄方系列行动充分表明强化欧洲集体防御体系、抵御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法国确认将参加乌克兰反导防御体系建设，并承诺进一步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帮助乌方提升应对空中打击的整体防护水平。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法国支持乌克兰尽快启动全部入盟谈判，充分认可这一进程对乌克兰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马克龙向泽连斯基介绍了其近期在非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非洲事务及各类国际议题上保持立场协同及行动同步，并计划于近期再次开展高层沟通。
3: 观风云，瞭望察觉。

0: 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四月启用。
1: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

0: 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1: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2: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3: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制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2: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两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3: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2: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3: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撞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2: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4: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 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啊，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质变。

0: 他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的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他军力发展的约束。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夏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0: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啊，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啊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总台记者吴婷、何方报道。
3: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5月15日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4: 加拿大一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归国人员病毒初检为阳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5: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2: 尼日利亚总统证实极端组织2号头目被打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5: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

0: 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1: 美国长岛铁路员工罢工，约30万通勤者受到影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周末的海况信息。那今天从海浪数值预报来看，比较大的浪区主要是集中在了东海南部至南海北部的海浪过程。具体在东海南部，今天浪区最高时会达到2.8米的大浪，那在台湾以东洋面会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南海东北部和巴士海峡也会有2.5到3.5米不等的大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对于小型船只出海是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中大型船只依然可以正常的航行作业。这个浪区从它的趋势来看会很快的减弱消散，那届时呢，我国近海也会出现短暂的理想海况。今天北部海域的海况过程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包括渤海、黄海以及东海北部在内，都是只有1.7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那如果说周日有朋友想去海边游览的话，北部海区的朋友可以正常出行，但是由于受到了天气系统的影响，最近冷多雨雾干扰，像今天在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和宁波海域都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航行也要注意安全。那预计在东南部海区这次浪区消失之后，黄海南部、山东半岛以南海域届时将会有风浪波动，但是呢，预计不会形成更具规模的大浪过程，我们也会实时跟进这次浪区变化。好，主持人，海况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
0: 嗯，好的。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别再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5: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6: 三棵树马上住，泉州百店联动，一加 N 生态战略加速落地。
5: 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发行。
6: 汇正财经亮相全球 AI 产业创新与出海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日前，三棵树马上住泉州100家社区店全程联动活动盛大启幕，一加 N 生态战略同步落地运营。短短2年，泉州从0到100家门店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三棵树千城万店战略的

0: 全国样板市场。
1: 三棵树一加 N 生态模式依托七位一体产品体系与健康家标准，打造八小时净位住新家核心优势，构建起就近服务急速响应的便民网络。这次泉州百店联动活动以全域惠民福利引爆消费热潮，为泉州城市更新与人居品质提升注入新动能，也为三棵树全国市场布局提供了可复制的服务标杆。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共六枚，均为法定货币。该套纪念币由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1: 纪念币正面以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传统纹饰，彰显东方美学，背面设计匠心独运，如意形币融入母子鹿与鱿鱼，寓意吉祥如意，年年有余。心形币以雁和猫传递爱情美满，家庭温馨。方孔圆形币则取蝙蝠、寿桃、锦鲤等元素，表达福寿绵长、富足安康的美好祝福。六枚纪念币将传统吉祥文化与现代造币工艺完美融合，具体销售渠道可查询中国金币集团官方平台。
0: 日前，全球 AI 产业创新与出海交流会在香港举行，汇正财经作为特约支持单位深度参与，并在会上正式启动引力点超然独角兽项目，以专业投研视角锚定科创独角兽成长价值。
1: 大会期间，汇正财经首席策略师杨守俊、首席研究员顾晨浩分别参与主题圆桌论坛，围绕 AI 技术重构产业格局、科创企业成长逻辑等议题。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3: 时间15:00，
4: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0千赫，福州新闻广播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5: 中国之声。

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工作要点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下一步，司法部和中国残联将持续发力，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提升残疾人法律援助的可及性、精准性、有效性，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

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近期，英国首相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据日本媒体17号报道，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古寺16号晚发生火灾，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报道，该寺始建于1453年，寺内藏有多幅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的绘画。目前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接下来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很多人都知道吃得太咸会导致血压升高，可您有没有发现，明明少吃盐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往上升。一项研究发现，睡不好加不运动加体重不健康，是导致血压悄悄飙升的三大幕后推手。因此呢，吃对了比少吃更重要，动起来降压效率翻倍，睡得好血压会更加平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有房企最近在江苏徐州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以后再买。旗下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个战略的首个全国试点项目，以一次性整体开发、全实景呈现的方式亮相，不仅针对房型设计出全周期可变户型，还拥有全龄友好的会所配置、全民车库、篮球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一应俱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的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1: 那么这家房企推出的主动现房战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推进现房销售哪些关键因素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这个房企城市营销的负责人，并带来了专家的观察，来听报道。
2: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比
3: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2: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3: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

0: 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展于制造业，所以想的更多。
1: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限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限房。
0: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限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限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限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限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限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限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限房销售。
2: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限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3: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预售制一度大行其道。在预售制实行这么多年的当下，面对现房销售的新要求，对于房企来说，这种转型容易吗？房企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0: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1: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营可全龄化业主使用的会所配置，包括社区食堂啊、国际赛事级的专业篮球馆、图书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等，组建了由项目总设计师、工程师还有超级管家组成的专业天团，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0: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而除了对产品有着基于用心打造而来的强烈自信，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现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其

0: 业已深耕徐州16年，布局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1: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0: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1: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以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资委方面获悉，当地时间5月16号，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正式通车运营。作为中国轨道交通标准首次完整运用到中亚的工程，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为全球高寒地区轨道交通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全线采用中国标准、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全长22.4公里，全线高架双线铺设，设有18座车站，线路采用 GOA4级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列车全程不需要司机操作，最高运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中铁14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铺轨项目总工程师初秀峰说，
7: 我们参与了轨道工程，包括正线、配线及车辆段轨道铺设、轨枕预制、电缆槽预制铺设、 疏散平台。

0: 安装等核心施工建设，形成了从预制构件生产到现场安装的全链条作业能力。采用的散铺法施工策略，实现场地移交一段、轨道铺设一段的多点连线高效作业模式。施工高峰期，我们在轨道工程同时开设5个作业面，投入500余名人员。
1: 阿斯塔纳冬季漫长，极端低温可以达到-30到-50摄氏度，冬季施工长达6个月。如果不在合适的温度区间对轨道进行锁定，冬天钢轨可能被冷缩拉断，夏天又可能因为膨胀而扭曲变形。如何来应对？中铁14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供电项目总工程师王飞说。
2: 我们利用0到6摄氏度的施工黄金窗口期，提前在轨道沿线布下温度监测点，24小时监测温度变化，创新应用倒床氧护及恒温暖棚、蒸汽氧护工艺，确保混凝土施工质量。开展供电系统抗低温专项攻关，验证了中国标准在极端工况下的可靠性与适应性。极寒天气对电缆的辐射同样面临严峻的考验，不同条件下的电缆，我们采用不同的辐射方式，黄铜电缆、小线条内的蛇形辐射、通信漏缆的小锤度辐射，保障了电缆有足够的伸缩余量，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
1: 在阿斯塔纳，从国际机场到新火车站的路段全长21.39公里，如果开车的话，高峰时段需要近1个小时时间。阿斯塔纳轻轨建成后，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通勤时间预计将缩短近1半，出行效率显著提升。中铁14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铺轨项目负责人张哲说：“
3: 阿斯塔纳轻轨1期串联起机场与新区、大学与政府、世博园、国家博物馆，覆盖主要公共服务设施和11个大型居民小区。列车按4节编组，最高80公里的时速运行，每列可容纳600人以上。”
1: 作为中国轨道交通标准首次完整运用到中亚的工程，阿斯塔纳轻轨1期工程为全球高寒地区轨道交通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中国轨道交通从装备出海走向标准出海的里程碑。
4: 随着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世界级名山黄山风景区正式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的政策，向全球游客发出了邀约，共赴山巅初夏的清凉与云海。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5: 初夏时节正是游览黄山的最佳时节，山间云海翻涌，奇松耸立，苍松叠翠，怪石嶙峋。无论是徒步登山领略雄奇山岳风光，还是驻足观景打卡网红景点，都能沉浸式感受黄山天下第一奇山的独特韵味。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作为中国山水风光的标志性景区，随着中国旅游日的到来，黄山风景区也推出文旅优惠福利，让更多游客能够便捷实惠地领略黄山之美。
6: 黄山风景区为庆祝519中国旅游日，同时积极响应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景区将于2026年5月18日至5月20日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黄山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5: 据了解，前往黄山风景区游览的游客需要提前至少1天通过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预约购买半价门票。游客登录小程序首页后，选择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准确填写游玩日期及游玩人信息，完成支付后即可在游玩当日刷身份证进入景区。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此次半价优惠活动的推出，不仅能进一步激活山岳文旅消费活力，拉动周边文旅、餐饮、民宿、特产等相关产业，更希望以优惠政策来邀约海内外游客走进安徽，推动全域文旅的发展。
6: 在政策执行期间，游客收获的不仅是门票的优惠，更是一次旅行体验的升级，对区域文旅产业而言起到了示范引领、协同发展的作用。黄山作为安徽文旅的金名片，此次推出的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吸引客流，汇聚安徽，形成全域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
5: 此外，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黄山已成为境外游客来华深度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黄山屯溪国际机场今年也全面升级入境服务。黄山海关旅检科科长曹云峰介绍，机场通过启用托运行李一次过检新系统，

0: 实现直机托运与海关查验一窗半截，通关效率提升60%，平均通关时间缩至10分钟左右，让入境游客感受到更加便捷的通关服务。
1: 为保障旅客顺利通关，我们提前研判航班客流，依托智能审图、红外监测技术，实现高效查验，全面推行一次过检，专设离境退税专区，增开绿色通道，助力旅客快速通关。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南周口川汇区沙引河周口大闸附近发生惊险一幕，一名10多岁的男孩在水边玩耍时不慎失足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钓鱼的市民张鹏毫不犹豫跳入水中施救，和周围的群众一起将孩子成功救起。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周口台记者王晨辉、杨宇的报道。
4: 5月5日，张鹏正在沙引河周口大闸附近垂钓，岸边两名儿童原本结伴在临水斜坡处玩耍，不料其中一名男孩脚下一滑，瞬间失去平衡坠入河中，原本平静的氛围瞬间被一声声呼救声打破。距离较近的张鹏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5: 当时听到了孩子的呼救声，我立马都冲过去了，当时旁边还有好几个钓友在钓鱼，他们第一时间也冲过去了，也都主动参与到救援了。
4: 湍急的河水裹挟着男孩快速漂移，短短几十秒的时间，男孩就被水流冲出近20米。岸边多名钓友反应迅速，纷纷拿起手边的鱼竿伸向河面，试图让孩子抓住，但由于水流冲击力太强，孩子多次尝试均未能抓住鱼竿。生死竞速，分秒必争，张鹏顶着水流奋力向孩子方向游去，靠近男孩后牢牢将其护住，全力向岸边折返。
5: 其实我是会一点游泳，但是不专业，想着把这人命关天，也没想那么多。
4: 与此同时，岸上的钓友纷纷伸出鱼竿辅助接应，众人合力将落水男孩成功拉上岸边。从张鹏跳水到孩子成功获救，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0秒，所幸营救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5: 我必须得下去救他，当时直接啥都没考虑，直接想着赶快把小孩给救上来，也没考虑自己的安危，反正即使水性不好，自己能下去能尽力一点，尽力给救上来。现在想是还是有点后怕的。
4: 现场群众郑先生：
6: 这个大哥一让都没顾上驮，直接都跳河里救人去了，这动作特别果断。俺这在场的人啊，这下来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都多亏他了。不到1分钟嘛，都叫孩子这顺利救上来了。俺这在旁边看着这人啊，都特别的敬重他，这就是实实在在咱身边的平民英雄。
4: 现场目击者将救援过程拍摄下来发布到网上，视频里紧凑惊险的救援过程，众人齐心协力的暖心画面迅速刷屏传播，短短时间收获20多万网友点赞。无数网友留言称赞张鹏勇敢无畏、质朴善良，同时称赞这群热心钓友是最朴实的平民英雄。30秒生死救援，彰显凡人英雄本色。张鹏用一次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守护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也温暖了一座城。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心想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5: 老爸，就剩1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5: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英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媒体上周也以3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伊朗据信在战前又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情报界4月初曾评估认为，伊朗1半以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其武器库中至少存有数千架单程攻击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由法国与肯尼亚共同主办的非洲前进峰会日前在肯首都内罗毕落下帷幕。在传统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收缩背景下，法国试图淡化其殖民历史，营造新一代伙伴关系形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上的一些言行引发争论，对法国能否与非洲国家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非洲舆论提出质疑。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当地时间16号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期间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曼谷上演惊天逆转。中国临时组合鲍丽静、曹子涵历经72分钟苦战，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职业生涯首夺超级500级别赛事冠军，创造黑马奇迹。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铁路部门不断升级无障碍设施，优化重点旅客服务，助力重点旅客无碍畅行。其中视障旅客可以通过爱心服务台的触摸标识了解站内服务，另外视障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乘车时需要主动出示相关证明，牵引导盲犬接受安全检查，导盲犬需系上牵引链，佩戴导盲鞍。行程超12小时或连程接续紧凑的，需要和具备照看能力的成年人同行，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这一段我们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我们先来关注大摆荡事故调查。
0: 近年来，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重伤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经过去了十多天，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如何认定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调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

0: 同位于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察，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档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1: 那这一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2: 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1: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就开始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绑起来。
3: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1: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先连接那个点。
0: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2: 完全
1: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3: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1: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2: 完全
1: 包括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

0: 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1: 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
2: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0: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3: 此次四川华营大摆荡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悲剧发生。那么在高风险的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呢？来听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的介绍。
2: 一个活该活归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它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4: 体验高空项目的刺激是游客的权利，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项目。当惊险体验与生命危险仅一线之隔时，我们是否值得用生命去冒险？从监管角度来看，建立可执行的安全标准刻不容缓。对于运营企业而言，安全必须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才能让游客在享受刺激的同时，真正守住生命的安全线。
3: 我们继续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互联网广告乱象。全网最低，销售第一，效果惊人。如今刷手机网购，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随处可见。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在第一、top one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的排名。那么这些第一、top one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来听记者的调查。
5: 记者在

0: 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o.1，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四，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至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一队队长果树，
1: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第3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2: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市场监管所陈彤，
3: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0: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已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
2: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副处长何路易，
4: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语广告、未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5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近年来，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维权案件。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
2: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吴娇，
5: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0: 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M 功能。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效果，消费者需再额外花钱买2个后环绕音箱。
2: 吴娇，
5: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

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肆吸金、小肆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增长。2024年为2000。

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荣誉认证，再到高度仿真的数字分身技术，互联网广告违规手段正伴随技术进步持续的演变。在算法日益精准的当下，坚守事实真相，维护市场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必须明确，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既要享受技术红利，更要履行治理责任。唯有构建超前于技术发展的监管体系，才能使互联网广告回归其信息服务的本质，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的价值追求。

0: 声，中国之声。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你好。
2: 你好，雷春。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那未来三天，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水汽依旧非常的充沛，大范围的降雨呢将会继续的东移南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的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大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部分地方呢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方总体呢是以平缓的稳定性降雨为主，不过在河南一带今天也会存在对流性的降雨。那在贵州、广西、广东一带，未来几天都处于暖区之中，而且在地形等作用之下呢，容易诱发局地性的短时强降雨，很容易导致路面积水，要多加防范。而对于今天既所处的华北一带来说，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基本结束。那明天呢，大到暴雨的落区将会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在湖北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后天降雨的重心将会进一步的东移南压，河南、山东、江苏以及湖南和江西的北部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呢，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这轮降雨过程总体来说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之前的气象干旱，对于改善北方冬麦区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是有利的。但是河北中部、河南、湖北、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湖南的北部、贵州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还是要提高警惕。我们预计20号之后呢，降雨的重心将会转移到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北部一带。与此同时，北方呢也还会有弱的降雨过程，也需要大家保持关注。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李春。
1: 好的，李可亮。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0: 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左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12人受伤，炼油厂运营未受影响。无人机击中西姆基地区一栋住宅，一名女性死亡，另有一人被困废墟之下。无人机还击中了伊斯特拉地区的一栋多层住宅楼，造成4人受伤。据悉，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满载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顺利靠泊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75号泊位。当地时间5月17号，左台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获悉，大熊猫幼崽里奥目前成长状况良好，各项发育指标稳定。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目前正处于兽医和动物护理团队的持续监测与陪护阶段。园方表示，相关护理工作严格按照科学护理和国际保育标准开展。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当地时间5月17号上午，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据马尔代夫媒体16号报道，马尔代夫国防军一名军人在搜救失踪潜水人员时突发严重疾病，送医后不治身亡。5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被找到。马尔代夫国防军表示，被找到的遗体位于水下60米深的一处洞穴中，据信其余4名潜水者遗体也在该洞穴中，搜救行动目前仍在进行。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减少5公斤，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源于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出口增长。此刻提示，中国银行本周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

中航向记者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春。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应该说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新的窗口。
0: 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品超万种，让高科技辅具不再遥不可及。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3: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2: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彤彤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4: 他每天戴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2: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5: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的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大约有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面对不同残障类别、不同经济状况的多元需求，未来如何织密一张覆盖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服务的网络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

0: 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1: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0000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与信息辅助等5大类产品，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2: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0: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助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3: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接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0: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1: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0: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1: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跟踪掌握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典型做法和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今年的全国助残日，我国聚焦残疾人平等权益与融合发展。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的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5: 从传统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究竟

0: 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如何重构残疾人阅读场景，推动文化惠民及全覆盖走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8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2: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1: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3: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4: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 小朋友汪新义戴上眼镜后可以独立听绘本，他自豪地说，
5: 我平时在家里都是妈妈给我读绘本的，这个眼镜会把书里的内容读给我听，这样的话就不用妈妈再帮我做一些事情了，这样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长大的小大人一样。
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6: 能促进我的工作啊！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7: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助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助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目前相关的服务已经累计超过3000多人次，有效解决了这个视障读者无法直接阅读普通图书的难题，让近1000种的盲文图书实现了有声化阅读。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辽宁省锦州市残联副理事长冯丽介绍，
9: 我们在市图书馆打造盲人阅览室、无障碍视听厅，配备盲文文献、智能视障阅读设备，设置无障碍通道、专用阅览区，为残障群体打造零障碍阅读空间。同时，我们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阅读壁垒，推广智能助读设备，实现文字语音实时转换，完善线上无障碍阅读平台，对接优质数字资源，支持远程阅读。同时开展数字阅读技能培训，帮

0: 助残疾人掌握线上阅读、借阅操作，跨越素质鸿沟，尽享智慧阅读便利。
1: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强调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要求关注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六部门指导意见明确资源供给、科技赋能、服务下沉的实施路径。未来随着政策落地深化、技术迭代升级、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无障碍阅读将更普惠、更精准、更有温度，助力残疾人平等共享文化成果，自信融入社会生活。
2: 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正逐渐打破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各地通过技能培训、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3: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有一个名叫荔枝花开的残疾人就业基地。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缝制出一朵朵手工玫瑰，也缝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总台记者严颖报道。
4: 一朵小小的布艺手工玫瑰花，售价10元，却是这个基地的重要收入来源。荔枝取名源自励志，目前这里已经有100多名残疾人实现了灵活就业。就在助残日到来前夕，基地里正忙着赶制一批订单。手工玫瑰、压花台灯、杯蜡和素油手霜，总价值9000元，数量不算大，但每个人都做得很仔细。
5: 你觉得做这个难吗？
6: 不难。
4: 32岁的浩浩因为出生时难产造成脑瘫，手指不太灵活，他做一个压花台灯要花很长时间，浩浩的妈妈王香娥就坐在旁边，偶尔帮他调整一下。
7: 出生以后就成难产造成他脑瘫，一直8岁才会走道，后来一直在家里头带着，后来在这个咱们那个社区给咱们搭建这个平台，走出来这个社会，我感觉的这个孩子还挺自信的吧，我感觉的还是挺好。
4: 哈巴格西街道是康巴什区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全区824名残疾人中有428人生活在这里。2021年，街道成立了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从心理疏导、康复理疗到就业帮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服务模式。如今23名重度残疾人在基地集中就业，110多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产品从毛毡玩偶到葫芦烙画，从麻绳编织到手工花束，有30多个品类，120多种。哈巴格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向红：
8: 对于残疾人，我们都是有一户一册、一人一册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服务和登记。在成立基地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摸底这些所有的重度残疾人，哪些适合到我们这个辅助性就业基地来，然后我们就逐一的给大家打电话通知。
4: 忙碌之余，基地里还有一件事每天都会发生，那就是唱歌。街道工作人员发现歌声疗愈效果特别好，于是他们有了音乐交流房，有了荔枝花开合唱团，他们自己编了歌，还拍成了 MV。

0: 在西安，36岁的孙宇创办新研咖啡6年，以善意做底色，陪伴一群听障咖啡师在方寸吧台间追寻光亮。这群特殊的手艺人挣脱幕后谋生的桎梏，坦然直面来往顾客，在一杯杯咖啡中收获专属自己的体面与自信。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曹媛媛、袁瑞、黄雅杰的报道。
1: 对，我店员正在测试的是一个西梅口味的产品，和这个季节还有整个大众口味进行匹配嘛。很多饮品都是我们听障咖啡师自己研发的。
2: 温柔的嗓音出自新研咖啡负责人孙宇，谈及店名，孙宇有着专属的示意。
1: 新研，用心去研磨，用心去研究。新研的 logo 手势是心和研两个手语的结合，它在国际通用手语中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新研是有两重意思的。
2: 这份

0: 特殊的善意源于孙宇自身的经历。年少时一次打针意外让他短暂失聪，万幸得以痊愈，切身感受过无声世界的孤寂。他深知多数听障人士因幼时发烧、药物过敏致聋的无奈，这份幸运让他笃定自己生来便要为这群特殊的人奔赴付出。在店里，每位咖啡师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故事。周静是新研咖啡第八期培训班学员，热忱偏爱咖啡，兼具艺术巧思。
1: 我叫周静，在新研咖啡店工作了两年，不管是各种好看的咖啡拉花，还是把控咖啡的口感风味，平衡好酸甜苦这些味道层次，我都做得很熟练了。我曾经在西安美术学院学艺术设计，店里的桌签、工作围裙的图案都是我设计的。每天跟咖啡打交道，过得很充实，自己也有了稳定收入。
0: 干净利落的洗浴瓶是店里一抹鲜活的亮色，他擅长规整门店布局，待人热情主动，处事条理清晰。三岁那年，他发烧打针，药物致聋，接触到无声咖啡师之前，主要工作就是快递外卖员，或者是火锅店的后厨，都是隐匿人群身后。但是咖啡这个行业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板块，洗浴瓶。
2: 咖啡师工作相对来说不那么辛苦，体面一些。我儿子今年就要升初中了，他觉得我是咖啡师很酷，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0: 27岁的郑月杰曾是陕西省特殊教育咖啡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一年前入职长安书院店。腼腆怯懦的他曾有着难以克服的社交障碍，初见顾客他会慌张躲闪，甚至推孙宇上前帮忙点餐。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逼迫自己勇敢尝试，一次次突破心理防线，完成了自我蜕变。
3: 这个月18号去上海做工人哥，
4: 这个月18号我去上海做人工耳蜗，我想听到鸟叫声和更多人说话，有顾客认可服务并专门留言支持，很开心。
0: 听见世间声音是他长久的期盼，无声的渴望在咖啡香中缓缓生根。
5: 在这儿体验感怎么样？
6: 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环境很好，其次他们其实服务也蛮好的，对，跟很舒服。
7: 我经常过来，
8: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它跟咱们是一样的，我们本身呢不用过度关注，对他们来讲就是最自在的一种方式。
0: 平等相待便是最好的温柔，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中，孙宇与这群特殊的追光者依旧温柔且坚定，向着更远的前路缓缓前行。
9: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浩、刘婷婷、韩雪，主播林春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

0: 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真献年华。
0: 十年什么？
2: 真献年华。
0: 什么真献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真献年华。
3: 哇、wow。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00。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0: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0: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

0: 收获渐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2: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3: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4: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料。
3: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5: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6: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5: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7: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1: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

0: 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5: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助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

0: 通突出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4: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5: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6: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7: 这款五千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8: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2: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

0: 是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2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 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

0: 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2: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0: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几骸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4: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

0: 为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

0: 灯火。中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2: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3: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5: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7: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8: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9: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0: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

0: 县东门村由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方，11度，分标位10号11，11号11，
7: 到16号就不是了，
6: 不是一。
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8: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5: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9: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 同台竞技展风采。

0: 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 这几天2026物聚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物聚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物聚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物聚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 今年的物聚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物聚团团长张淑平，
3: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 对于民营物聚团来说，物聚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聚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4: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1: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5: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聚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聚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4: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0: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0: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0: 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编辑曹波、孙勇。

0: 影、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0到30度，明天多云，气温22到3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清市新厝镇党建聚合力，港城筑暖巢；
2: 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
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三明队，实现闽超三连胜。
2: 我市征集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服务商，四类服务商可以申报。
1: 福州启动首批社会租赁住房项目，试营业期间出租率突破80%。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当产业工人汇聚港区，如何让大家从住下来、留下来到真正融进来？福清新厝镇依托红厝边潮立方党建品牌，统筹建设住房、教育、医疗、生活配套等公共服务，打造便民暖心的15分钟生活圈，以贴心烟火服务，把港产城人融合发展化作产业工人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走进新厝镇江阴港城共享区党群暖心驿站，记者发现图书阅览、母婴照料、暖心热饭等服务一应俱全。闲暇时段，产业工人在这里休憩交流，放松身心。这个家门口的便民空间成为了周边上万名产业工人日常充电、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福建康宏生物有限公司员工秦汉林
3: 在这边工作了2年左右，这边各种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嘛，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心愿墙，像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都会吸收采纳，说有个家的体验感，让一周至少有4天在这个地方。
1: 而在不远处的新厝镇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功能更是全面升级。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侨胞服务窗口、矛盾纠纷调解受理区等一应俱全。这里搭建了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与综治中心合署办公的服务矩阵，涵盖民政、公安、国土、村建等8个业务部门，子女就业、子女就学、医疗保障、邻里调解等民生实事全都能一站式受理、一站式解决。福清中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国

0: 处。
1: 比如这个我们新出的人才公寓，对我们的这个员工租房啊，提供了很多的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人啊，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子女在外地来江阴来我们阜新入学啊，园区党委也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0: 中国化学天成药龙公司党群工作部负责人林彩丽。
2: 红厝边、朝立方党建阵地和暖心驿站，有效解决了员工居住、教育、办事等。

0: 显著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员工队伍也更加稳定。
1: 从一个党建品牌到港产城人融合的新生态，新措镇用党建的红为产业工人的生活添上了温暖的底色。未来新措镇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建内练驱动产业外练共同发展，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延伸到产业链的神经末梢。福清市新措镇党委副书记包晨：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产业链党建、新兴领域党建为抓手，丰富红错边、潮立方党建品牌内涵，积极搭建产业主体和社区融合的党建共同体，让产业发展有支撑，基层治理有力量，群众生活有温度。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山海同行，同心向福。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仪式16号在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的北起点镇海楼下平山公园举行，集中展示福州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生动实践，凝聚海内外力量共谱同心向福新篇章，为即将到来的福州国际招商月营造良好氛围。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主办。启动仪式在气势恢宏的合唱《复兴的力量》中拉开帷幕，随后交响乐《四海扬帆》、故事短片《风帆帮我捎句话》、音乐剧《潮起大湾》精彩选段接连上演，多位同心文化推荐官和代表也带来了精彩的宣讲。内容既有展现两岸侨胞的两代侨胞的爱国情怀，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同心实践，也有基层统战部门引领民族团结的故事等。民建福建省委会理论专委会副主任、台江区政协常委陈卫：
5: 聚焦强省会、两岸融合、数字经济等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指南团，为福州统战事业提质增效贡献党派力量。
4: 鼓楼首批福建同心文化推荐官周梦阳：
6: 接下来呢，我们会依托这些文化点位，打造地标研学、同心巡讲、主题采风行、交流沙龙等活动。今后我也会携手各位小小同心文化推荐官，走进校园、走进社区，面对面的宣讲同心文化。
4: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发布了2026年统战宣传月六项重点活动，包括第八届海外华裔青少年印象福州大赛、博新福地海外博士福州行征集令、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澳门国际音乐大赛、音乐剧《潮起大湾》全国巡演计划、浮水浮船福州游线路、六大赛事征集等。此外还特别宣介了侨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同心市集互动体验，设置同心匠艺体验区、同心文创展销区和同心福味品尝区，以可看可玩可购为特色，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心市集同心奶茶摊主艾丽热河满：
7: 我从新疆来，到福州创业，打造同心奶茶，核心就是传递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同心同德相融的理念。
4: 据了解，2025年全省统战文化周期间，福州市深入挖掘24处富蕴同心文化的资源点位，打造了三方七项同心街区。今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将更多同心街区、同心地标串联起来，在福州北起平山镇海楼、南至烟台山、总长约 6.7 公里的历史文化中轴线上，集中展示多党合作、民营经济、民族团结、侨乡文化、新街风采等多元同心气象。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林红：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闽都统战资源，讲好同心故事，让龙生和鸣传得更远、扎得更深，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画出最大同心圆。
1: 16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开战，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三明队，实现闽超3连胜。 虽然队伍客场作战，但福州全程联动开设的第二关。

0: 在现场热度不减，氛围拉满，广大市民用满满的热情与磅礴的声势为福州队筑起最暖心最给力的场外后盾。在闽江之星观赛点，记者看到亮眼的足球造景、醒目的助威标语，海丝广场上处处点缀着闽超主题元素，不少市民球迷结伴而来，有序落座等候观赛，大家满怀期待，聚焦大屏，热议着闽超赛事。上半场比赛，三名队率先攻进一球，暂时领先福州队。下半场风云突变，福州队展开猛烈反攻，攻防转换迅速，三名队防线接连失守。比赛第46分钟，59号球员张丹峰在三名队球员的严密防守中踢进一球，扳平比分。第54分钟，10号球员吴晨点球得分。第57分钟，吴晨再次得分。第86分钟，55号球员林福任踢入一球。补时阶段，林福任再次进球。最终，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三名队，张丹峰被评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球迷们表示，
1: 现场氛围特别好，都是来支持我们的福州队，福州亚马啊。
2: 上次福州打南平是去现场看，然后这次因为是客场，所以就到第二现场看。福州队表现还不错，第二现场氛围比较好，然后屏幕看的也比较舒服，
3: 感觉气氛特别好，支持我们福州队。我觉得福州队他们特别拼，而且感觉他们这些队员都特别有激情。
0: 与此同时，茉莉大街上汇聚地道特色美食、匠心文创产品、潮流足球周边等多元好物，有效串联起体育、文化、旅游、消费等多元场景。市民游客结伴围坐，畅享特色美食，观赏精彩对决，在氤氲烟火气中感受足球竞技的激情与快乐。
4: 校园闽超，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近日开赛。校园闽超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学段，向上衔接闽超人才输送通道，向下带动校超、班超全面铺开，打造我省贯通各学段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专项品牌。2026年，校园闽超将举办省级大学、高中、初中、中职等组别比赛，省级赛事从5月持续到11月，预计有140支队伍、3000名运动员进行300余场比赛。据了解，2025年，省委省政府将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投入7200万元，完成全省134个中小学足球场地建设。今年又将青少年校园足球提质工程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省财政安排补助资金3000万元，推动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和特色学校提质。目前，全省共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15所，所有特色学校均常态化开展班超联赛。
5: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近年来，福州市不断强化政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助力本土民营企业稳健前行，提质增效。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作为扎根福清、深耕福建的民营建筑企业，在优质环境的滋养下，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工程品质为根基，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坚实，书写下民营企业敢闯敢干、实干争先的生动答卷。从民生校园到品质住宅，从基础施工到全过程管理，龙城建设集团从福清起步，以技术破局，以品质立身，承建了一大批省市重点项目、民生保障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业务版图覆盖福建省内外多个区域。走进福清市荣西乐府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不仅物料摆放有序，扬尘治理措施到位，而且施工噪音管控严格，整体环境整洁有序。而在不远处，已投用的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内，宽敞明亮的教学楼、绿意盎然的校园景观错落有致。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用，用时不到2年，跑出民生工程的加速度。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校长林香华：
6: 2021年呢，交给龙翔建设集团，开始建设，然后23年，交付使用，它的基建效率非常高，建设的质量也非常好。这个工程呢，获得福州市优质工程。
0: 创新赋能品质。发展过程中，龙翔建设集团不断提升施法效率，优化施工工艺，针对施工扬尘、节点浇筑等行业常见问题，自主研发多项实用技术与工法。截至目前，龙翔建设集团荣获了4项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工法，主编了3项地方标准，并将这些创新成果直接应用到项目建设中，让工程质量更有保障。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明奇。
7: 绿色施工方面上减少了扬尘噪音固废，践行了低碳的理念，做到施工不影响环境，搭建了智慧平台，做到实时的预警、智能控制，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0: 企业的稳健发展既源于自身深耕创新、精益求精，也离不开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政策支持。乘着政策东风，龙翔建设集团专注主业，做强实力。2025年获评福建省民营经济百强企业。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龙。
8: 政府在资质升级、审批、财税上都给我们大力支持，让我们专心搞生产、跑市场，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的底气。
4: 近日，福州公开征集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服务商，建立服务商资源池动态增补与调整机制，扎实推进福州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工作。征集范围为全国范围内有意愿为福州市制造业企业提供新型技术改造产品与服务的专业机构，包括软件产品服务商、智能装备服务商、绿色低碳服务商、人工智能服务商4类。申报单位应运营良好、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和较强的新型技术改造和融合创新能力，已纳入福建省产业数字化服务商、福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的数字化服务商，可直接纳入福州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服务商资源池。市工信局对入选服务商资源地的服务商实施实行动态管理，纳入服务商资源池的服务商可受邀参与试点城市组织的供需对接会、人才培训会、行业交流会等各类活动，以及授课分享、案例讲解、经验交流等环节，将被推荐参与技改项目技术攻关、重点研发计划及标准编制工作，助力破解行业核心技术难题，对改造成效突出、示范效应显著的服务商，则又纳入典型案例汇编，在全市范围内宣传推广。
9: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0: 2026年福州市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苍山区第四中心小学正式启动，现场童声合唱吉亮，朗诵无声硝烟里的茉莉花，亲子互动英语趣配音狮子王，亲子关系主题心理剧沟通从新开始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全方位展示了家庭教育的多元面貌。活动发布了2026年福州市家庭教育10项实事，紧扣福爸福妈福娃共成长主线，构建了从0岁起步到青少年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苍山区第四中心小学副校长吴晨曦。
10: 这10项实事既有宏观布局，又有攸关落地，既有数字赋能，又有温情守护，为农村家庭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相信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育人合力，让孩子们在文明家风中健康快乐成长。
0: 现场还举行了亲子嘉年华，生动呈现10项实事倡导的家庭教育理念。
1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4: 位于苍山区的明林新投海渔精英社区城门地铁站店日前正式开业。该项目是民企建设国企运营合作模式的又一次落地实践。作为福州首批社会租赁住房项目之一，社区规划528套33平方米至53平方米的精装单身公寓。

0: 域，户户配备独立外阳台，南北通透，有专属管家服务。社区内打造鱼友会共享空间，配备共享办公区、免费健身房、咖啡社交中心等多功能区域。同时，社区紧邻地铁一号线与四号线交汇的城门站，半小时通行圈覆盖市区核心商圈。据了解，在城门片区，由国企专业运营的大型租赁社区相对稀缺，该项目试营业时间期间，出租率已经突破80%。
1: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新收费标准计划6月起施行。据了解，结合福州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竣工的实际 ，T2 航站楼配套的 P1、P2 停车楼将同步开放。同时，为保障停车楼规范有序运营，将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停车时间15分钟内免费，1小时内两次以上进出的车辆不享受此优惠。停车时间1小时内，小型车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停车时间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的收费标准为小型车4元，中型车5元，大型车6元。24小时封顶收费标准为小型车60元，中型车70元，大型车80元。新收费标准自2026年6月1号起试行，具体试行时间以机场停车楼实际投用时间为准，试行期2年。
0: 五月夏意渐浓，榕城水果市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甜蜜盛宴。记者昨天走访福州市场，发现荔枝、枇杷、西瓜、水蜜桃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价格较一周前有明显回落，市民果盘子更加丰富实惠。记者从福州海峡果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与一周前相比，甜王西瓜的批发价每公斤由3.6元到4元降至3元左右，麒麟瓜也由每公斤5.6元到6元降至每公斤4.6元至5元，枇杷的价格同样也下降不少，目前每公斤批发价在10到12元之间，以福清、莆田等地的枇杷为主。此外，来自浙江的水蜜桃也已陆续上市，批发价每公斤8至10元，而福建莆田等地的水蜜桃预计要到6月20号左右才能与市民见面。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类时令水果供应量将进一步增加，品种也更加丰富，预计6月初的价格也将更加亲民。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千年闽清味，一席传风华为主题的闽清四大宴108发布活动日前在福州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发布闽清四大宴108全席菜单、专属品牌、每一家宴标志，并启动品牌推广联盟计划。
0: 西湖公园西北沿线环湖木栈道2009年建成投用，是园内使用时间最长的环湖木栈道。上周末起，这段木栈道启动了全面大修，总长约890米，首次在西湖园区启用微晶石纤维木纹板，预计6月底完工。
1: 即日起，闽后三叠井森林公园向全国在职公安民警、辅警及优抚对象实行免首道门票优待政策。符合优待政策的游客在入园时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加有效人民警察证或辅警在职工作证明。
0: 位于连江黄旗镇的连马之星游轮餐厅预计于6月亮相，致力于挖掘两岸美食文化。该餐厅规划建设11个包厢、1个露天餐厅及多个宴会厅，可一次性容纳近700人。
1: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玲玲、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

0: 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8:00。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马祖渔船入港靠泊维修通道在连江正式启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福州分会场活动举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
1: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支撑，茶产业作为重要的农业产业和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眼下正值高山茶采摘的黄金时节，在闽清县上林乡海拔近千米的山上，千亩茶园迎来了丰收季。近年来，当地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高山茶产业，让一片片绿叶成为村民增收的致富业。来到闽清玉翠生态茶叶有限公司的千亩茶园，记者看到海拔近千亩的茶山上，1700多亩茶园从山脚一直铺展到山顶，肉桂、奇兰、水仙等品种错落有致。受高海拔气候影响，虽已过立夏时节，茶树方才萌发越冬后的头茶新芽。采茶工人忙着在茶垄间采摘高山春茶。据了解，去年该企业的茶叶总产量达到了1500公斤，今年的茶树长势良好，产量更有望翻一番。采茶工人赵和卓：
2: 我们现在种的是1700多亩，现在采的是早茶，目前每天工人大约都在20多人，一天大概在150斤到200斤左右。
1: 好山好水出好茶，这份高品质的背后是茶园对生态保护与传统工艺的坚持。茶园